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Cantonese and also English.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lan Chen. 我的名叫陳家輝。現在這個segment就是廣東話頻道了。今天來講很開心,就是我看到,剛剛看到 Facebook Live 來講,有很多的好朋友已經上網看著我的 Facebook Live， 大家好，今天我忙了一天，馬不停蹄，今天我們在這個 Cheswood 的中秋嘉年華就做了個攤位，很多人來探我，包括現在看著的 Vincent Chan， 我的好拍檔，父親節快樂 Vincent， 大家好，另外來講你都忙了一天了，我知道，現在應該是跟父親和兒子慶祝了，我自己本身昨天已經慶祝了，我女兒請了我吃飯了，今天來講今天要全日要當在這個 Cheswood 和大家慶祝這個中秋嘉年華，又看到朱敏漢這個靚仔機長，另外靚女姚姚陳志瑤 Yoyo Brian， 兩個都近距離真人靚過相鏡，非常好。另外來講，阿Kim 大家好，Kim就是我們獅子會的會長， Kim今天一家大小 和老公就來探班，很開心見到你。 Lillian 我的忠實粉絲， 我見到每一集你都幾乎在Facebook見到我。 Alan Wen 又是我的忠實粉絲在Facebook。 今天來講我會介紹這個語言才華， 記住留意聽。 其實如果你在Facebook那裡 你會見到我就是放了個網頁，就寫好了link， 你一按進去就看到。其實語言才華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今裡就是講我們的如何提升你自己和你的子女的八大才華，或者我們叫多元智能。多元智能裡面有八樣東西，現在再加上侯慧簡博士，講完之後，他是哈佛大學的博士，他是提倡多元智能理論，當時其實有八大智能，即是有八大我們叫做 Multiple Intelligence 有八個，但現在是多了一個叫做existing存在智能，這是已經很多用了一段時間，很多人都要講的，我都會講，所以現在就是叫八大才華九大智能，我也出了本書，跟著這本書講的，這本書是我自己的著作，當年來講就是香港的十大暢銷書之一，還有當年來講教育局就是評了這本書，就叫香港十大好書，我很開心，2005年都真是 21年。今天來講我會言歸正傳，講一下什麼叫做第一種的我們八大才華裡面，或者叫八大才華九大智能裡面，第一類就叫語言才華。語言才華很重要的，你發現了如果你自己有語言才華的話， 當然啦，好似我同Vincent咁都係一個名嘴啦，係嘛？咁我喺呢個英文電台 啦，亦都喺中文電台 啦，2AC 我有係有節目嘅定期節目。 Vincent 呢就係亦都係喺呢個 2CR 嚟講，佢亦都係做過2AC嘅總經理，好厲害，呢個係我一個好佩服嘅拍檔啦。咁佢自己本身嚟講，亦都係黃金屋嘅主播啦。咁亦都好多電台都訪問過佢。其實嚟講，最重要有語言才華嘅咧，你當你係做 presentation 嘅話，或者叫公開演講嚟講，你係即係綽綽有餘嘅，你係應付得即係好順滑，同埋咧就好掌握到係講嘢嘅時候嘅節奏啦。 抑揚頓挫啦，講嘢會唔會令到人哋係留心聽你講咧？定係死咕咕？我今日咧就做呢個節目咧，就叫做呢個八大才華喎。其實我都唔知自己講緊乜嘅，希望大家中意啦。嗱，咁啊死梗啦。咁所以嚟講，你一定要係好 energy 嘅。譬如話而家嚟講，就算喺個收音機旁邊裏面咧，有人睇住我都好啦。有時係做緊一個 show 嚟講，我對住個咪咧。其實呢樣嘢咧，就李學如先生咧。我當你嚟到澳洲嘅一個98年咧，當我拎住呢本書嚟講咧，去喺頂峰，唔係頂峰藝峰咧，蘇生蘇太嗰陣時咧，藝峰圖書啊，即係唐人街。咁我就擺本書喺度，我就寄埋後面有個女仔跑跑膊頭，那個就係陳麗敏啦，就係當時台長陳紅嘅女。咁佢話咧，誒你原來出書㗎，係啊係啊，我出書咁。不如咁啦，你接受我訪問，咁就開始咗我第一個節目喺 2CR 當時那個節目名咧就叫做係精英新一代，講咗10年啦，直到喺新加坡之前我仲講緊個節目。咁啊，當其時咧就李學如先生教我播音嘅，李學如先生咧就話咧， 佢话你喺个麦度咧，你一定要 Alan， 你好似同人哋倾紧偈咁，好似前面有人同你倾紧偈咁。嗱，虽然前面冇人嘅，而家我系 Facebook Live 啊，你见到系好多人睇住我啦。咁其实当你冇人嘅时候咧，你都要有表情、有做手、有动作、有抑扬顿挫嘅声音，但你先系感觉到你直头好似讲广播剧咁啊。咁咁嘅时候咧，人哋又会喜欢你。如果唔系咧，你死咕咕咁一把声音嘅时候咧，啲人走晒嘅，即系冇人听嘅。咁啊，所以希望咧，今日嚟讲可以帮。如果你要改善你的语言才华的时候，你讲嘢的时候不妨肉紧少少，就不要太肉紧，但是来讲是有抑扬顿挫，有高低起落的声音，还有情绪的，就好像中年好声音四一样，就是说你 enjoy 个舞台，而且肥妈成日讲你是一定要有感情的。如果你没有感情，周国锋比分都比低一点，我讲太多这些了，但是语言才华很重要的。还有一样东西，有语言才华的人通常你的仔女是读书叻啲嘅，因为佢理解文字啊，理解一个会议是叻啲嘅，同埋佢组织文字、组织会议写咧都好劲嘅，会叻啲嘅。咁通常咧，如果是加埋啊资优儿童咧，呢个系不得了啦。咁呢啲咧就日后嚟讲一定会系咩咧？一定会喺著名嘅大学，喺大学里面，甚至乎系研究院啊，即系话读完大学。即系嘅本科四年，咁又跟住嚟讲，可能佢去读硕士啦，再到博士。其实原来王振德教授话咧，所有嗰啲即系有即系天分嘅儿童啊，唔同嘅，去到入到小学啊，去到中学嗰阵时候，佢哋会唔见晒嘅，佢会分散晒。但系咧，去翻大学嘅时候，去翻大学里面嘅优秀学生里面啊，甚至乎嚟讲咧，去到研究院或者去到读到博士嗰班咧，一定叻噶。嗰班全部，譬如音樂才華嗰班人係好叻嘅，譬如語言邏輯才華咁。我嗰陣時咧做香港嚟講，唔係喺呢度做嘅，就係中文理事會咧，每年有個叫做我同陳耀南教授一齊做，就係、是、每年咧有個叫朗誦比賽，兒童朗誦比賽，我係做評審嘅。咁即係呢啲咧就全部叻，人哋會見到曬嗰啲小朋友啊點叻法啊朗誦啊，對住人去講嘢咧。咁我哋會睇到曬，同埋亦都好似中年好聲音嘅評審咁，我要話俾你聽，邊個係做朗誦嗰時候讀嗰首詩詞歌賦係有感情嘅，係放埋落去。咁好似我講緊呢個 talk 咁啦，就係你係真係要放感情去。嗱，雖然我今日嚟講做嘢做到好攰，但係當我開麥，我就會生噶啦。会生动嘅，因为我觉得你唔可以带咗个戾气咧去话俾啲听众朋友听，佢哋唔会想听你讲呢啲嘅。但系如果你系好有朝气勃勃咁，我而家系充满正能量嘅话咧，你讲乜嘢咧，佢会留心听下嘅。佢食紧饭、爬紧饭，或者佢会开住个手机咁又睇住你咧，佢都会觉得得喎，呢个人真系有啲料到咁。所以咧，我同你讲咧，好重要嘅语言才华。所以去界定语言才华嚟讲，有啲咩界定，有咩界定方法，点样去睇到你嘅仔女有冇语言才华咧？第一样嘢咧就系话佢自己本身咧，一般都好有聆听嘅技巧啦，即系听嘢好叻嘅，而且听完之后咧，佢会累进嘅，即系佢听完你讲完一次之后咧，佢已经识得可以 repeat 翻噶啦。你讲两三次，佢已经记得好好啦。另外嚟讲咧，佢嘅表达能力会好好嘅。第三样嘢咧，佢写作能力亦都唔要会几好嘅，几强下嘅。第四嚟讲咧，佢个词汇运用嘅能力 ，vocabulary 嘅运用能力好叻嘅，即系我有个女有时咧，佢系用啲词汇系好深嘅。虽然佢讲广东话咧唔系佢嘅强项，但系咧，你知唔知我点解？我老婆咧成日讲到，对最初嗰阵时，佢知道佢学英文一定冇问题嘅。咁啊，但系嚟讲呢个澳洲人啊嘛，喺澳洲长大，咁你就会日后咧就变成咗一个吓 Chinese Australian 啊，即系你系英文会好叻，但系嚟讲你会慢慢脱咗节啊，即系你个基本功啊，你我系黄种人嚟噶嘛，我系亚洲人，我嚟自香港，咁你基本连呢啲应对普通嘅广东话你都唔识咧，咁就弊啦，输蚀咗，唔系唔得，咁啊变咗咧，佢咧就同我女讲。如果你唔讲广东话，你冇饭食。好细个，依个三四岁已经咁讲，所以个女而家嚟讲咧，虽然佢英文系啦，即系啦啦声啦，但系嚟讲咧，佢广东话好好嘅。不过佢唔识写嘅，佢识写佢自己嘅名同埋简单嘅字，但系佢复杂嘅字佢唔识嘅。譬如九龙个龙字咧，佢嗰啲佢阿爹哋九字我知道，
2: 隔離嗰個咩字嚟噶？我話 dragon 啊，龍啊，佢話得啦，呢個係龍咁，即係佢會咁樣意會翻。但係咧，佢會好叻噶，語言才華好嘅人咧，識得 mind mapping 噶。佢記一樣嘢咧，係用圖像記憶法啦。記住一下呢樣嘢咧，就絕對係同其他嘅兒童係唔同嘅。佢哋好叻圖像記憶嘅。另外嚟講咧，佢哋講故事能力好叻嘅 storytelling skill。嗱，唱首歌咧，中年好聲音啊，唱將個個要好咧，都係要 storytelling skill。咁啊，所以咧，跟住嚟讲就送一首我好中意嘅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咁啊，跟住下一段。

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Now,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Chinese and Cantonese, also in English. Now, this segment is using Cantonese. 我轉翻咗廣東話啦。咁啊，我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暢銷書作家啦，九型人格嘅國際導師。亦都系十六型人格嘅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啊，今日好开心啦！父亲节咁啊，见到有好多我嘅粉丝啦，我嘅好朋友系听紧个节目喺 Facebook Live 啦 ，Kim 你好，咁啊，同你老公 Simon 打个招呼先，父亲节快乐 ，Vincent 你好，我嘅好拍档咁啊，父亲节快乐啦，希望你系同屋企人系共聚天伦，食紧饭啦，今日忙咗一日，咁啊 ，Lillian 你好，我嘅忠实粉丝，咁啊，另外 Alan Wen 大家好，咁啊，仲有好多嘅粉丝系听紧我呢个节目嘅，喺唔同嘅频道，或者佢系冇开麦嘅啫。好啦，嗱，今日嚟讲我讲紧咧就系点样提升你自己同埋子女嘅八大才华里面嘅语言才华。嗱，语言才华咧好特别嘅，头先讲咗语言才华有咩特征啦。如果语言才华好嘅小朋友，好啦，另外嚟讲咧就系咁啊，下个星期嚟讲我有啲好嘅帮手，咁啊，请咗一位咧就系喺澳洲好出名嘅作家，咁啊呢位作家嚟讲系写咗好几本书，其中一本书咧系写 Enneagram 啊，所以佢用 Enneagram 同我结缘啦，咁啊，亦都我邀请佢咧，佢一呼百应啊，就系接受咗个访问啦，就讲语言才华，因为佢写作噶嘛。咁佢語言才華好嘅，同埋咧佢亦都係一個輔導員嚟嘅喎。咁啊 ，Helen Gillard， 咁啊呢位女士嚟講咧，法國人嚟噶，啊同我一見如故，好正。咁啊，下個星期會聽到佢嘅訪問啦，同埋講點樣語言才華叻嘅人有咩特徵嘅。咁啊，另外咧，咁啊請咗另一位啦，就係心理學家啦，咁亦都係喺呢度好出名嘅，咁好多電台咧都訪問佢嘅 ，Psychology Today 係咪都訪問佢？咁啊，阿 John 啦，咁啊 Founder of My life 啊，呢个咧就系佢系自己系一个 counselor 嚟嘅，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辅导员嚟嘅，同埋一个心理学家。咁自己本身咧亦都好喺好多嘅即系公开嘅演讲啦，同埋公开有 seminar 嘅，同埋咧系做一个好出色嘅辅导员。咁佢亦都系应承咗啦，咁我已经录咗音啦，咁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话语言才华啦，就空间掌握才华，同埋咧就系、是。interpersonal intrapersonal， 即系 interpersonal 会讲到咧就系一个人嘅内自观察才华，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穿花蝴蝶咁啊，就系、是、人际关系才华，呢啲才华都好重要嘅，咁啊当然唔止我讲啦，咁啊亦都有专家嚟讲下，同我分享下啦，咁啊所以啊我唔使扮专家啦嘛，咁啊嗱呢样好重要嘅，嗱语言才华咧重要嘅咧就系话。当语言才华好嘅小朋友咧，会有啲咩特征呢？第一，佢好早咧已经有丰富嘅词汇，同一般嘅小朋友唔同，佢嘅词汇咧就好丰富。我个女都系嘅，有时我唔知佢边学嘅，但系佢学完之后佢会好快讲翻出嚟，用翻出嚟。尤其是佢有时咧间中佢发脾气闹你嗰阵时，呢啲咦，哇！你喺边度学嘅？你啲咁劲嘅，嗰阵四岁就得，好得意。咁啊，另外嚟讲咧，系啲小朋友咧就系会掌握好快，掌握大量嘅词汇啦，同埋佢好复杂嘅词汇咧，佢学咗之后佢想用嘅，佢有时用喺啲唔啱嘅地方，佢就讲咗俾你听之后，咦？妈咪爹哋话：咦，我冇教过佢点解咁叻嘅呢样嘢？咁但系咧，你又系震惊之余咧，都发觉，咦，佢呢样嘢特别记性好嘅。嗱，佢亦都中意睇书嘅。嗱，其实我个女嚟讲咧，我记得咧，我写呢本书嘅时候，根据后会简南博士嘅呢个方法去写嘅。咁啊，所以咧就好重要。咁啊，跟住嚟讲咧，一息间广告之后，我再讲啊。好啦，咁啊。好啦，跟住个广告月未出，咁啊，所以咧就系跟住咧，我想讲下咧，就系语言才华好嘅小朋友咧，最重要咧，佢自己本身嚟讲咧，就系佢嗰个演讲能力好丰富，词汇用词系好丰富嘅。嗱，跟住嚟讲咧，如啱啱到系播歌嘅时候咯，拣咗啲好靓嘅歌啊，徐小凤小姐嘅《顺流逆流》啦。另外嚟讲咧，当我讲到啱啱喺下半段嘅时候咧，我会介绍一首歌咧。呢首歌嚟讲咧，就系蔡国权我帮大家拣嘅，叫《天意人心》。咁啊，呢两首歌咧都系我精心挑选咧，父亲节嚟讲咧就系同大家送俾大家。咁啊，所以咧就语言才华好嘅小朋友咧，就啱啱嚟讲我会讲多少少嘅。佢好早咧已经系掌握大量嘅词汇啦，同埋个眼好精灵嘅。佢一般嚟讲咧系观察 能力好强啦，同埋佢好识读唇嘅，即系睇你个口唇咧，佢已经知道识讲乜，同埋好识喺适当嘅时候讲适当嘅话，好过瘾。

0: Tracy from Thank God It's Friday, where you'll hear the best black gospel music broadcasting from Sydney, Australia on Live 90.5 every Friday night from 7 o'clock. Also streaming at www.alive905.com.au.
1: Live 90.5, broadcasting to the hills, Parramatta and Cumberland.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Hello, 各位大家好，现在又去回广东话的频道了。我自己本身来讲就是很开心，今天是父亲节，虽然是要做多一个钟头嘢，我才可以回家，但是来讲个女已经是在昨天已经请了我吃饭了。很开心的就是说，我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语言才华是很重要的。如果语言才华好的话，一般读书都很聪明的。 咁所以咧，你要发觉你自己有冇啦，你个女有冇，你个仔有冇啦？如果有咧，就系好好嘅；如果未有咧，或者佢有少少嘅话咧，点样去训练佢咧？呢个系一个好嘅做法啦。后尾书就有讲噶啦。如果你借多呢本书咧，喺香港啲图书馆已经营业啦，借噶吓。咁啊，澳洲就未有啦，已经卖晒。因为咁啊，嗱，教导嘅贴士好重要嘅。父母要从两岁开始，每日用半小时咧，呢个方法我日日用嘅嗰时吓，至少讲一至两个故事。我讲亲。 我老婆咧嗰时咧就系讲一啲小红帽啊三只小猪的故事，我嗰时咧就已经可以中意咧同佢讲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呢个前奏啦，我已经听咗好多次，即系晕咗喺度。但系一开始咧，边佢已经记得啦嘛，系嘛？所以不妨重复一下噶吓。咁啊，讲一两个故事，咁啊，阅读一两本故事书。仲有一样嘢，我哋成日做噶，我同我老婆成日做，就系将啲故事书摆喺个眼前咁嘅地方。摆啲小型故事书啦，你买到佢借到图书馆一借可以借十几本噶，而家澳洲不妨系借啲佢中意睇故事书，系公仔多过文字得噶啦，放正喺佢面前，放喺地下啊，或者放喺茶几度啊，佢嘅手摸到攞到嘅，等佢得闲无事咧就攞本故事书，就唔系拎住个电脑，唔系拎住个平板电脑，咁佢就会好开心坐喺度阅读噶。我女好叻咧，就嗰阵时已经坐喺度阅读噶啦。当其时咧，佢系开始咗中意阅读嘅时候咧，佢慢慢咧读到去读书会啊，即系佢喺中学嘅时候咧，一个礼拜系刨晒成本嘅《Lord of the Ring》嘅佢。你谂下佢系用一个速读法。后尾我就问咗佢，佢话点样去读啊？原来佢咧，佢喺当其时喺考会考 HSC 嚟讲咧，佢系考 English 即系 English 啦 ，English Extension One 同埋 English Extension Two 啊，咁尤其是佢喺 English Extension Two 嚟讲咧，系攞咗全澳洲即系全新南威斯系好似 top 1% 嘅 English Extension Two 系攞到全澳洲都系 top 2%， 咁佢自己本身咧，佢个语言才华好丰富嘅。咁嗰阵时咧，佢用教即系做沙翁啊，即系 William Shakespeare 嘅比较文学嘅。咁呢个咧就系佢真系得天独厚，我真系用呢个方法噶，就冇搞嘅。所以呢样嘢嚟讲咧，我一定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因为我个女嚟讲咧，跟住嚟讲喺出年年初咧，已经喺新南威斯大学博士毕业啦吓。咁第一次戴一顶博士帽，着件博士袍咁啊。呢个系我引以为傲嘅嘢，因为有好多嘢咧，去到嗰个 level 咧，系佢自学嘅，我教都教佢唔到。翻到嚟讲，我最多做佢车手嘅啫，即系或者系煮个面俾佢食嘅。因为佢讲嘅嘢，我真系完全唔系好明嘅。佢讲系基因研究，佢讲紧系表征遗传学，佢讲紧系分子生态学，咁啊，即系我识啲咩咧？咁啊，所以咧，我发觉自己本身只系即系同佢倾偈，做一个即系好好奇嘅小记者去问佢嘢，我先知道。嗱，讲故事好重要吓，另外咧就系讲成语故事啊，寓意有教育性嘅故事啊。不妨去重复又重复咁讲多两次都得嘅。讲完之后就问翻佢，你知道几多？你听咗几多啊？同埋有啲咩同我分享啊？咁你问翻佢，咁佢就会话翻俾你听嘅。话拎，我讲咗呢个沙，我讲咗Luke Skywalker 咧走咗落去嗰、那个好窄嗰个航道里面，掀埋眼佢揸飞机嘅，咁劲啊！佢话诶，点解唔会撞？你记唔记得我讲过一个叫神力啊 ，The Force？ 佢一跟住咧一路追问我 ，What is the Force？ 呢、這个就系讲紧。啊！我上一集都讲咗啦，嗰、那个咧就系咩噶？嗰、那个咧就系松果体嚟嘅，其实就系第三眼。OK， 咁啊，迟后有机会再讲。咁啊，另外咧就令到佢以书为伴就得噶啦，案头啊， 睡房不妨多一两本书另外要适龄定期要带他图书馆令到他的学识会比较丰富一点还有去郊外譬如去到Rock Pool带他看揭起石看到蟹、棚棋走来走去、鱼毛、螺动一下你就问他 发现了什么跟他解释跟着他就会记到了还有他就会学多了很多新型的词汇尤其是在大自然里面以大自然为师很重要下个星期来讲我都会讲多少少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今天来讲就是讲到这里记住送一首靓歌给大家这首就是蔡国权的天意人心去结束今晚的节目好多谢大家拜拜